0: 么感觉我一下像陈坤，一下像这个郭大爷呢？
1: 他叫杨坤。这首歌其实不是很好唱啊，真的不
0: 好唱
1: 啊、哦！
0: 真的吗？就是你看，你一下要夹，夹完之后你要坦荡。坦

0: 人病使得梵高用色如此大胆的。梵高有着来自母亲家族的精神病基因，他还在早期的时候就曾为了迫不及待地解释自己的看法而脱掉衣服跪在地上，无法平静。在艺术之都巴黎待了一年之后，梵高来到阿尔，这里的太阳又大又圆，照透了世上万物灿烂蓬勃的生命本质。他兴奋至极，马上把好朋友高更拉来，想与他一起建立一间画室，两个人一起使用，可以交流学习。他甚至真的租了一间房子，买了几件家。
1: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4: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5: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9:08了，此时此刻已经到单位了嘛。如果还在路上的话，这会儿也不要特别的着急啊，因为你已经迟到了。
6: 迟到了就迟到了嘛，我觉得大家就是坦然接受啊，那个安全最重要。
5: 对。
6: 然后那个粉丝，我们的友情天在说，说虽然哈姐度假去了，但是她这个有去独有的，
5: 她就让我去背那个
6: 什么
5: 背
6: 派的100位是吧？
5: 就是圆周率的50位，
6: 3.1415926后面那个。
5: 我还没想到，10分钟之后我真的背出来了，
6: 对，
5: 背了五十。
6: 出来，哇，那当时我们真的就觉得，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差生的逆袭，你知道吗？萎缩又爱之，就真的做到了啊！确实，英语这个东西，它是记忆是很重要的一环。当然，你的语法什么的，那个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但是，单词是基础，你把这个单词学会了之后，你再去搭建这个宫殿的话，就容易得多。
5: 对，我们说记忆是要掌握方法，你掌握方法之后，你背的会更牢一些，你记得会更清楚一些，你知道这个逻辑了之后，你复习起来，你可能会剪得更快，
6: 剪得更快。
5: 他就不像有一些朋友，你背完了之后就忘了，有些小朋友他背完了之后，他可能就不记得了。如果你不看，长时间不看的话，他真的就忘记了。
6: 对，就是他其实是通过这个方法论，让你快速的掌握这个记忆的方法。就哪怕你平时觉得你自己是个记忆力不好的人，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有的时候你记忆力不好，并不是你天生记忆天生能力就不行，可能是你就一直以来没有找对方法。
5: 是，
6: 那我们的这个最强大脑的英语训练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找对方法。大家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了。去年我是让我们家小朋友去亲身体验了一下，确实他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你，但是你回来之后呢，还是要不断的让他要复习
5: 加深，
6: 不要说我当下拿到了结果，我马上我就开心的不得了。是你当天记得，可是记忆会遗忘，所以你还是要给他有一个定
5: 期。
6: 我觉得这个营真的特别的特别的好，真的。你就开学了之后，9月1号啊，这个对吧？孩子们又10月份国庆的时候，你就把孩子们安置好，然后呢，你自己跟他老公出去，对吧？打两个球，赛两趟跑，不好吗？
5: 捉几回迷藏，你背课文背的挺好的呀。来看一下，永远的突破舒适圈的事儿呢，也发生在大学生身上。
6: 对对对，
5: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的大三学生，他3年之内考了100本证书。这个事儿在网上意外走红了，他的名字叫做
6: 考证哥。
5: 对，考证哥董帅范儿啊，整理求职材料的时候，他翻出了自己大学3年之内考的各类的证书，足足有100多本。被网友称为考证哥，也引发了一场关于考证到底值不值的一个全网的讨论。
6: 对，我觉得他也非常的这个厉害。
5: 今年的21岁的董帅范呢，他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考证之路呢是始于大一时候的迷茫。2023年，他以452分的高考成绩进入到了本科院校，自认的基础不算扎实啊，害怕找不到工作的这种紧迫感呢，使他萦绕心头。他从普通话2级乙等证书开始起步，仅仅备考10天就顺利的通过，由此开启了自己的考证之路。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心的模样。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近些年我们经常会刷到极端天气的新闻，动不动就是破纪录的高温暴雨，给人的感觉就是户外越来越待不住人了。这是我们的错觉吗？张诗慧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学者，专门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群健康。他每年都会参与发布一份特殊的体检报告，体检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地球。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健康状况到底如何？我们来听听张诗慧怎么说。
1: 大家好，我叫张诗慧，是一名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群健康的青年学者。我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同时也在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担任科研主管。每年秋天，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会发布一份特殊的体检报告。这份体检报告的对象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端高温事件，有 1.05 个监测到了极端的连续高温事件。如果我们把这个值和我们历史的基准，也就是1971年到2000年的这个均值做一个对比的话，会发现2022年的这个水平，它是历史基准值的平均值的分别的 12.6 倍和 8.1 倍。就也就是说，我们2022年的极端日高温和极端连续高温日事件相比历史基准是产生了近10倍的一个增长的。那么2023年虽然它的程度没有2022年这么严重，但极端高温强降雨和低温事件的占次比依然达到了历史均值的 1.3 到4倍。因此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从数据上来看，大家的直觉是对的，我们的地球正在变得越来越狂躁、极端和多变。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间冲高的桑拿房的环境里面，你的整个出汗系统可能就失灵了，就没有办法散热了。那么这种散热系统失灵就会迅速的导致你的体温中枢升高到一个很危险的水平，例如大于40摄氏度的水平。那么这种体温中枢温度的急剧升高就有可能会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甚至会造成脏器衰竭。因此热射病它其实是一个死亡率高达27%的。2023年欧洲热浪事件，然后发现2003年的夏天相比于历史基准，在法国在8月的头20天里就多出了1.5万人的超额死亡。最终发现在2003年整个欧洲因为热浪发生的超额死亡人数有整整7万人。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呢？首先第一是因为天气的反常，一个是由于这种反常天气和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相违背了。在八月的欧洲

0: 4400例的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在2000年到2019年期间，全球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高达48.9万人，而且这里面有45%是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亚洲地区。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巢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000、
0: 好像也没有多大呀。但事实上，这种10小时的损失，它意味着可能在炎热的夏季里面，你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受一点这种高温的侵扰。就这种影响，它是慢性的、持续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气候变化，它如何加大我们的不公？在气候传播领域，有这样一句非常扎心的话，叫“有认知的人他没有感知，而有感知的人他没有认知”。像外卖员、像建筑工人、像农民等等，他们可能对高温有着最痛苦、最直接的感知，但是由于生计所迫，他们无力去承担识别背后的认知。就根据《柳叶刀倒计时：中国》报告的测算，在2022年，高温导致我国的劳动者人均损失了46.6小时的有效劳动时间。像建筑工人、还有农民等等，在户外暴露时间更长的行业，这个时间是有可能高达70-80小时的，背后是很具体的困境。就有可能意味着对有些人来说，你损失1小时的时间，损失1天的工作时间，你就损失的是实实在在的收入。这导致高温会让这些体力工作者，他要被迫在自己的安全风险和生活压力之间做一个艰难的二选一。那面对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些现实和未来，那么科学家们也做了一些预测，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在新闻里面听到巴黎协定给全球设置了1.5度、2度的目标，这个1.5度和2度到底是什么？那么大家可以把地球想象成它在外面盖了一层被子，这些温室气体就是地球的被子。但是工业化时代以后，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们向大气里面排的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导致这个被子它越来越厚，因此整个地球的温度是在缓慢上升的。那么科学家就会用预测的未来到2100年，这层被子带来的温度上升，相比于工业化时代之前上升的这个度数，来描绘未来这个温室气体它的严重程度。现在我们正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未来是有2条路的，一条是2度，也就是全球所有的国家所有人一起，大家全力以赴的去减排。那么这样在2100年的时候，我们是有希望把全球的这个平均温度上升控制在2度甚至1.5度的。那另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躺平放弃了。那这样到2100年，地球未来的温升可能会上升到40摄氏度。单纯的给大家讲4度，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什么直观。
4: 三国的梦。
5: 4度的气温变化听起来只是个数字，但张奢会举例说，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夏天不再是3个月，而是扩张到半年，而粮食会减产1/3。那么具体到每个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张诗慧怎么说。
0: 随着全球变暖，我们的海岸线也会上升。复旦大学袁家灿教授团队所计算的，在4度情景下，大家可以看到江浙沪三个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人口比例是超过了15%的。如果我们不看人口，去看淹没的面积的话，会发现在40摄氏度的未来里面，到2100年，上海超过61%的区域是可能已经被淹没的。而我们今天所在的江苏省，会有将近39%的地方被海水吞噬。在4度的世界里面，我们还会迎来一个极度混乱的4季。那么夏天不再是我们熟悉的3个月，而是会扩张成为一个长。

0: 列宁说他是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他一生都致力于培养年轻作家，给他们指导。他说过，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活伴侣和导师。少女伊卡尔纳乌霍娃13岁生日的时候，第一次一个人上剧院看节目，不过包厢里的她注意力不在节目上，却急着等幕间休息，因为她随身带了一本书，那比戏剧更吸引人。幕刚落，灯光一亮，她就开始埋头看书。突然，隔壁包厢一个颧骨高高的人探身瞧她的书，微笑着问：“姑娘，你这么出神的在看什么？”高尔基的童年，卡尔纳乌霍娃有些不快地回答：“你喜欢看吗？”“很喜欢，请不要妨碍我，灯光马上又要熄了。”下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小姑娘又开始看，她眼里含着泪，终于忍不住大声：“
1: 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893最美时光。
3: 到位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的天气。
1: 他也曾经拒绝了英国剧坛巨匠萧伯纳关于贞德的剧本。为了演好贞德，褒曼翻阅了几乎所有文献资料，遍读了有关贞洁的著作和剧本。他在美国演出时收到萧伯纳的剧本，但他认为萧伯纳写的贞德不真实，所以拒绝了。一天，褒曼接到一个电话，说萧伯纳先生想请他到寓所吃茶点。褒曼感到意外，他久仰萧伯纳的英名，却不曾有过来往。当他到萧伯纳的寓所时，发现这位92岁的老人居然站在大门口翘首迎客，可是门还没有给客人打开，他劈头就问：“你为什么不演我的剧本？”托固执的老头，褒曼只好回答：“因为我不喜欢他。”萧伯纳完全惊呆了，还没有人对他讲过这样的话。褒曼看着瞪大眼睛的萧伯纳：“你把他写得太聪明了，你让他说了很多真正的圣女贞德说不出来的话。”对话依然在门外，褒曼担心萧伯纳会下逐客令，茶点怕是吃不成了。不料萧伯纳却突然哈哈大笑，把客人让进房间，并且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起剧作、表演等问题来。褒曼丝毫没有减弱对萧伯纳圣女贞德的批评，他说：“你的文字很了不起，但你让他说我爱和男人们在一起，我不愿穿着裙子坐在家里纺线，这不是贞德的语言。事实上，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他本不想要到战场上身先士卒。”两个人认真而热烈地讨论着，他们以对艺术的无私和忠诚深深地打动了对方，他们以率真和正直的品格吸引了对方。两个年龄相隔了半个世纪的艺术家，编织了一曲一谈一世。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
6: 好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习惯的力量多么强大呀！盖蒂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到底去不去买这包烟呢？我难道要做坏习惯的奴隶吗？以后还抽不抽烟呢？如果连这样的小事情都克服不了，那其他的理想还怎么实现呢？盖蒂下定决心，他把那个空烟盒揉成一团，扔进纸篓，脱下衣服，换上睡衣，回到床上，带着一种解脱，甚至是一种胜利的感觉，进入梦境。那次以后，盖蒂再也没有拿过烟，他的事业越做越大，成为世界顶尖的富翁之一。以自省来战胜根深蒂固的习惯，显然是攻无不克的法宝。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生伯乐贵人。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我马上就填。
1: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7: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之间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还有湿度这三个指标组合而成的。只有这三个指标都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适中的范围之内的时候，这个气象条件我们才认为它对人体来说是舒适的。那么一般来说，在一天的人体舒适度指数在59到70之间时，它才算是一个舒适气候日。
1: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喂，
13: 下周一能请个假吗？
12: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2: 行，我来预约。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
19: 养老钱不容易，
1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090。
0: 散热不畅就会导致中暑啊，或者热射病的风险。那么根据我们团队的测算，2022年高温导致中国人均每天是损失了2.3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长的，而上海呢，它平均每天会损失3.6小时的户外安全运动时间。在更南边的广东、广西和海南，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每天5小时以上。就是高温真的是会让人脑子变钝。一项纽约的研究就发现，32.2摄氏度的高温会导致学生的学习效率平均下降14%。那么还有第三点，就是给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下，夜间温度的上升的速度它是普遍要快于白天的。那这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根据柳叶刀倒计时全球报告在2023年发布的估计，中国因此人均每年损失的睡眠时长是接近10个小时的。大家可能觉得一年10小时这个总量好像也没有多大呀，但事实上这种10小时的损失，它意味着可能在炎热的夏季里面，你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受一点这种高温的侵扰。就这种影响它是慢性的、持续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气候变化，它如何也会上升。在40摄氏度的未来里面，到2100年，上海超过61%的区域是可能已经被淹没的，而我们今天所在的江苏省会有将近39%的地方被海水吞噬。在4度的世界里面，我们还会迎来一个极度混乱的4季。那么夏天不再是我们熟悉的3个月，而是会扩张成为一个

0: 我第一次知道我童年记忆里那些炎热而难熬的夏天可能能跟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去联系起来，并且它是有解决方案的。这就是一个从感知到认知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我上大学以后，我也因为自己的这种兴趣去选择了相关的专业，并且因此成为了一个这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而且我很惊喜地发现，哎，我大学的导师他居然就是 IPCC 的评审专家，而我自己的论文也会被 IPCC 给引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喜欢的概念叫反向传播。孩子，你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你可以反过来去影响你的父母甚至身边的人。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李斯特，匈牙利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活动家，帮助过很多年轻的音乐家。肖邦初到巴黎，经济十分困难，当时巴黎还不知道肖邦，而李斯特誉满全城。一个晚上，李斯特举行公演，大厅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按照当时音乐会的习惯，演奏过程中灯火全熄，这天的钢琴演奏的那样的深沉纯郁，听众如醉如痴，认为李斯特的演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演奏结束，灯火重明，在听众的狂呼喝彩声中，立在钢琴旁答谢的却是一位陌生的青年。原来李斯特在灯火熄灭之际，悄悄地把肖邦换了上来。他用这样的方式把肖邦介绍给了巴黎的听众，使肖邦一鸣惊人。一位女钢琴家到欧洲一座城市演出，海报上写着李斯特的女学生。李斯特早已经名震欧洲，他的学生造诣也一定很深，于是人们纷纷慕名而来。可其实他连李斯特的面也没有见过，他冒名顶替只是为了招来听众。谁知就在他举行演奏会的期间，李斯特也来到了这座城市，而且就下榻在他住的旅馆。他知道以后惶恐不安，找到李斯特，痛哭流涕地请求宽恕。李斯特没有责备他，而是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请你把演奏会上要弹的曲子弹一支让我听听吧。李斯特当即指出了他的不足，并且为他示范，然后对他说，现在

0: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芒果陪诊，帮您静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 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89.3，金牌推荐官。
0: 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和复诊，不能老是请假。看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怎么办？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助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芒果陪诊，帮您静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 这个路口，您。

0: 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
2: 写一首歌的时候，谁知道它会不会红呢？也许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音乐人来说，心中是有一定预估的，但是对于还没有打响名声的写的歌，那些自己完全不知道会不会被人知道，会不会走红的歌，一定是特别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可能会依托这首歌改变了命运，但也许这首歌就仅仅是生命当中的匆匆过客。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那些写在成名之前不知道会不会走红的歌。如今常常出现在评委席上的齐秦，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少年，但是音乐改变了他的命运。在成名之前，他已经在民歌餐厅里驻唱，当然其中也有很多的女性粉丝会前来捧场，结果当时的女朋友吃醋，就用一把刀砍掉了他的吉他。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很年轻，在处理爱情和理想的矛盾的时候并不娴熟，于是他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玻璃心》，让他在88年的时候获得到了最佳作词人奖。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

是在成名前写下的这首歌引起了飞碟老板的注意，他当时指着办公室说，飞碟这么大，你想坐哪儿？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去，但是这首歌却成为了飞碟歌手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品，那是写给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张雨生，因为他如此贴切他的人生，但是实际上这首歌是先有的，许常德的词陈志远看过之后非常喜欢，才倒过来谱了曲。

爱迪生，美国人，一生只在学校读过三个月书，就被老师以愚钝为由退学。但最终有1000多种发明成果，被称为曼罗园的巫师。爱迪生说，人生是短暂的，对这短暂的人生，我们最好的报答就是工作。除了工作，他什么都不关心。

0: 保暖为主吧，
1: 啊，一冷啊，脑子冻得哇哇响，啊，
0: 所以咱俩都把帽都戴着，就是这个从头开始保暖。
1: 对，没错，嗯，啊，所以大家伙儿也是注意哈，因为秋天的细菌病毒也非常多啊，大家也注意这个做好这个防护啊。另外呢，这两天9月1号到3号，这个湖南以阴天为主啊，湘中湘南地区局部地区。

0: 不容易的事儿，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就像这个十四说的，他说要多读书，哎，多提升人生阅历，
1: 嗯，
0: 哎，你可能很多时候你就觉得有些事你就不 care 了，
1: 嗯、
0: 是吧？哎，每天都很困，说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去尝试不同的事物。哎、
1: 嗯，
0: 这个和我们这个啊、小助理说的特别差不多，是吧？
1: 对，
0: 你看产生共鸣了，
1: 是是是，
0: 啊、你那个现在是单身是吧？
1: 啊，哎，人刚满二十呢，你说
0: 也是恋爱的季节啊。所以你看这个，他就说了，这个不用害怕试错啊，多体验不一样的领域啊，这一看就是个男孩子。哪怕有些尝试最后没有成功，咱们也要帮助自己认清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擅长什么。
1: 嗯，
0: 哎，我们没有相亲的板块是吧？啊，这个我看合适，
1: 私下互推一下他们的微信啊。

0: 叱咤风云啊，
1: 他也是我们晚高峰男团的这个成员之一，
0: 是吗？
1: 属于首席男团了啊，已经是升规格了啊。这个要说呀，这个季节很多人都问我们两个主持人啊，就是你们平时是怎么保养自己的喉咙的？
0: 哎，你前两天你这个问题，我前两天才有人问过我
1: 哦，是吗？
0: 因为前两天我去那个芒果未来艺术中心主持他们的一个展的开幕嘛，

0: 然后我那两天都在他那儿彩排，然后那个策划小姐就问我说，哎，你每天都是怎么保持让自己嗓子不哑呢？
1: 哦，
0: 然后我跟他说我真是多喝热水。
1: 对，
0: 我没有夸张，我真的是多喝热水。
1: 就是你有人说，就是关心一个人，我们告诉他要多喝水，其实是真的最大的关心。所以你在关心他的时候，你不妨送他一个水杯，
0: 嗯，
1: 这样他捧在手心里，每天看到他就会想起你，同时你还可以给他补充源源不断的水分。
0: 你送了他一辈子，
1: 哎，一杯一辈子
0: ，
1: 你看这个谐音又好，
0: 你看
1: 是吧？哎，所以说你看九月份开始了，秋天里你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开口，送她一个水杯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女孩说我是演什么
1: 啊？我是你的水杯啊，对，
0: 原来我只是你说一辈子，
1: 我可以一辈子给你添水、啊，你看多么的浪漫，
0: 你看你看
1: 啊。所以说说到这儿了，大家就会问起来，我们这个在视频号 C 位里的这几款水杯哈、
0: 这几位水杯
1: 啊，这几位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水杯，
0: 对对
1: 啊，第一位。所以呢，它是 PPSU 这中午、也没有办法，
0: 因为他都快天快亮才睡啊。
1: 哦，这样子哦，是一个有时差的 girl，
0: 他反正过的可能是那个美国那边的生活。
1: 那也确实哈、这个他也比较适合晚上，可能也比较这个精力充沛，晚上的这个点子也比较多，可能都在废寝忘食的写稿子。

0: 我是巩俐。
1: 燕窝，
2: 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4: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5: 哎，这孩子英语单词又记不牢，又不会用，考试频频偏科，真的头疼嘞。
6: 是啊，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没信心。
7: 2026国庆假期，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即将开启。本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2小时线下亲子体验课，
6: 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教授记忆底层逻辑，让孩子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至5倍以上。
7: 方法简单，记忆牢固，轻轻松松进步，信心满满。2小时亲子体验课仅限20组家庭，爆满即止。
8: 赶紧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

0: 及烟火后厨的故事，以及香三这家小店的独特魅力。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香三家厨的创始人不二印，欢迎你。 Hello
1: 我是香三的老板不二印。
0: 哎，这个名字当时为什么会取这个香三家厨这个名字？
1: 因为当时我们是一个英文名字叫香立方拼音。
0: 哦，
1: 对，后面很多客人反映是说找不到地方，然后名字打不出来。
0: 哦，就是那个立方的那个，
1: 对，那个三，
0: 不好打出来。所以你就直接改名叫做香三。
1: 是
0: 当时叫香立方是觉得说你们的这个菜太
1: 盈利的嘛，这是盈利的，就不会像很多店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
0: 生意不太好，
1: 或者是会需要去引流啊。
0: 哎，那刚开业的时候为什么生意就很好？是你们前期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宣传吗？或者是说，
1: 因为选址的话其实我就选了三个月。就我可能会经常来长沙这边。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长沙的晚风有超能力，夜幕降临，建议摇下车窗，让长沙的晚风带来快乐。Hello FM 89.3的快乐车族晚上好，我是车探三岁。长沙的夜晚还能收获哪些惊喜？晚上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和关悦策策一起在长沙夜生活里治愈心灵。
6: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7: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6: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7: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6: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8: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吃好喝好。

0: 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我是策策。今天呢是9月1号啊，开学季来了。其实呢，开学季不管是给孩子准备上学用的水杯，还是我们自己健身啊、开车啊，然后会给你们提前预约吗？
1: 会预约。
0: 是，哎，那如果说哈，就是有朋友提前去的话，就是人流量比较集中的，会是在工作日还是说周末会人流量比较集中一点？
1: 嗯，相对来说周五跟周六会流量会大一些
0: 就是可能更加适合朋友说小课堂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一分成绩。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湘三家厨的创始人不二应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和大家呢有分享到这家店是如何选址，然后进行装修，以及开业的时候第一周自己真的非常的辛苦啊。哎，那其实做餐饮这个行业，虽然说您的合伙人原来是有做这个餐饮的经验的，但是您其实之前应该对于餐饮这个赛道算是零基础。
2: 嗯，对。不是很了解。
1: 是然后进入到这个餐饮这个赛道当中啊，来创业来工作，有没有一些认知是原来你不知道的，打破了你原来对于餐饮的一些认知？
2: 有。就菜系还有味型，然后还有那个食材的新鲜度跟怎么选，什么地方的食材会好一些。对，大概就是这种东西，
1: 然后就会开始慢慢的来进行学习和累积
2: 摸索。
1: 是，哎，现在你觉得你算是一个合格的餐饮人吗？
2: 不算是。
1: 还不算是，已经一年了还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合格的餐饮人。
2: 在我看来，我觉得谦卑的心态很重要吧。
1: 还是要不断的在学习的过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2: 是
1: 包括在前期的学习当中，可能你会更加的关注到的是比如说菜品的研发，还是说在经营管理方面？
2: 在开业前期的话，我可能比较是在经营方面，比如说人员管理培训，然后还有店铺的一些标准化制作流程，对。但是在中后期可能就自己会需要菜品研发了，因为合伙人那边也很忙啊。
1: 合伙人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在忙。
2: 对。
1: 是，哎，那比如说你们像前期的培训啊，或者是说流程，您对就是店内的比如说服务出品，或者是说这个工作流程，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吗？
2: 我这边可能是放首位的应该是卫生，就是后厨卫生，对，然后其次可能就是服务，对，这两个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哎，比如说呢，有没有就是顾客来到你们店之后会觉得说，哎，你们的店的服务好像还蛮有特色的，或者是说感受到你们的服务是更加细致人性化的？
2: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客人他大概过生日吧，是冬天的一个晚上，然后跟他三个姐妹一起，四个女孩子，差不多喝酒喝到了12点，凌晨12点，对。然后他走之前，我去后厨给他煮了一碗面，因为我觉得他们喝了酒肯定要暖胃嘛，
1: 好贴心哦。
2: 然后他就因此发了一个社交的一个照片，然后那个照片可能还小火了一把，8000多。

28岁时获得欧洲马拉松长跑冠军。某次他应邀到监狱演讲，面对上千形形色色的罪犯，菲利斯讲述了他贫穷的童年，以及他在坎坷中拼搏奋斗、自强不息、改变自己命运的经历。在他结束演讲时，一个犯人站起来问他，在你的一生中，你最感谢谁？菲利斯沉思片刻说，当年偷了我自行车的小偷。菲利斯13岁的时候正读初一，由于家里穷，他不能住校，全靠一辆破自行车一天两次来往于相隔5公里的家与学校之间。那是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了。可有一天他到校以后忘了给车上锁，车子被小偷给偷了，家里再也无力为他买自行车了，他只好跑步上学，一天10公里，3年下来。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视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他孙子的书信中记录，爷爷最珍爱的是小提琴和烟斗。爱因斯坦非常热爱生活，经常运动，还喜欢做家务。他总结过一个公式，成就等于劳动加休息加少说废话。有一次爱因斯坦去比利时访问，国王和王后特地成立了一个接待委员会。那一天火车站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官员们身穿笔直的礼服，准备隆重欢迎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火车到站以后，旅客们纷纷下车，却不见爱因斯坦的影子。他去哪儿了呢？负责招待的人正焦急地向王后报告。一位头发灰白又蓬乱的老人，却一手提着皮箱，一手拿着小提琴，由车站步行走向了王宫。风尘仆仆的爱因斯坦只是笑着回答王后的问询：“请不要见怪，我平生喜欢步行，运动带给了我无穷的乐趣。”爱因斯坦的生活丰富却不奢华，反而很简朴。刚搬到普林斯顿的时候，朋友见到爱因斯坦穿着一件旧风衣走在街上，好心劝大师买一件新的。爱因斯坦不为所动：“我刚到这儿，根本没人认识我。”一年后，这位朋友又遇见爱因斯坦，身上

0: 失去你。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 喂，妈，今天干啥了？
2: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罗丹被德鲁埃纯洁的爱情和悲剧的牺牲感染了，他每天都遵约到德鲁埃卧室右侧的一个壁龛里，在那里他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雨果的种种神态而不被雨果发现。但创作仍然很艰难，他不能用手去触摸他的雕塑对象，不能准确地核实出他的骨骼结构。好在德鲁埃在精心配合，他尽可能地拒绝躺到病床上去休息，他让雨果戴着眼镜为他朗读充满激情的诗歌，他还请雨果为他吃药并陪他进餐，从而多方位地展示了雨果超乎寻常的神态、感情和毅力。终于，罗丹在一个月以内用胶泥塑成了两个粗糙的头像，但是这一个月也使德鲁埃的身体迅速垮了下来，他终于没有等到铜像完成的那一天。在德鲁埃临终的时候，罗丹看到了充满悲伤和凄苦的雨果默默无言的神态，他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在德鲁埃谢世不久后完成了头像，这是德鲁埃终生追求和崇拜的偶像，也是罗丹心目中的雨果，含蓄、威壮、执着，充满着男子汉的勇敢和豁达。后人都把这尊头像当成雨果精神和信仰的象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1: 看过吗？
2: 就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0: 好想你。
1: 就在校门口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就接送这个送孩子的父母嘛，然后他们的这个年龄，因为今年这一年应该是首批20后的孩子入学，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有的是70后，有的是80后，有的是90后，也很好笑。
2: 对
1: 啊，然后你站在小学的门口啊，你就会发现，哎，一个1.8米的这个娃儿，对吧？1.8米的娃儿，哇，你当时就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压迫力。哇，这个人好，哎呦呦呦呦呦呦，一开口，阿姨，我电话怎么没电了？戴个红领巾。
2: 最近呢，确实是啊，全国多地的小学上演了年度开学大戏，第一批的20后正式成为了小学生。于是刚才钟静老师也说到，校门口出现了颇具时代感的一幕，就是送学的家长也是横跨了70后、80后、90后、00后4个年代。
1: 年轻朋友们，70后、80后、90后、00后。对对

0: 对对对，四个年代的家长集齐了。
1: 对，
0: 然后校门口有一位70后的爸爸牵着小儿子来报道，乐呵呵的说：“这个是我们家老二，老大呢今年已经研究生毕业了。”
1: 哎，这个研究生啊，暑假的时候回来正好帮忙带娃，你说多好？
0: 对呀，爸爸，你这个能力也是很厉害哈，已经参加工作了，那个老三了。四代父母年龄跨度大概接近30岁左右，如今却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目送自己家里的孩子走进同一扇校门。
1: 你就说这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校门口的年代秀也折射出了这个生育政策的一些变化嘛，对吧？就是后来不是二胎放开了嘛，大家可以就是有的高龄的时候都没有参透人生的道理，人家10岁就懂了。
0: 对啊，你这个题出的我们叔叔阿姨是一愣一愣的呀，
1: 一愣一愣的。这是你自己想的吗？还是同学出给你的？
2: 是老师讲的，
0: 是老师讲的呀。
1: 老师到底经历了什么？是开学之前的心情复杂吗？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影响。那这样吧，我也跟你出一道最简单的，好不好？
1: 好，你出最难的，我们出个最简单的，好不好？
0: 嗯，出个最简单的啊。什么东西它越生气就越大？
1: 什么东西越生气就越大？
0: 嗯。
1: 气球
0: 越生气，想想越生气，什么气球？什么气球？什么东西？它越生气就越大。两个字，能想到吗？
2: 气。
0: 什么是？
2: 脾气。
0: 哦，他好厉害，是脾气。
1: 天老师，你这个提出的
0: 啊，我没有任何，很简单是不是？是很简单是不是？很厉害，小朋友真的很厉害，10岁的，对，就是脾气啊，脾气就是越生气越大嘛，是不是？嗯，你不要嘲笑我的出题。还有朋友说是河豚，河豚也确实是越生气越大了，
1: 越生气越大啊。
0: 好吧，那个都对啊，河豚也对，脾气也对，好不好？那贺红叶，那开学了，也祝你就是开学能够顺顺利利的哈，和那个就是在新的一年有新的进步，好不好？
2: 好
0: 的，
1: 好的，
0: 那
1: 再见哦。
0: 今天就聊到这里，再见喽，拜
1: 拜。新的学期也要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哟。
0: 啊，
2: 嗯，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哎，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在10岁的时候，真的好可爱。
0: 是的，
1: 他既有这种高年级小朋友的那种懂一点道理，对吧？但他又还保留着小朋友那种软软糯糯、可可爱爱的想法。
0: 没错，婉婉同学说，刚刚那个豆包明明说是男字，怎么就是什么？
1: 你这样
0: 人字呢？
1: 你问一下 DeepSeek
0: 也许他们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最近还有一个叫做Work Buddy， 你们也可以去问一下，好不好？
1: 试一试。当然，我觉得可能这个刚才这位小朋友啊，这个老师他的这个人生体悟，既不来自于 DeepSeek， 也不来自于豆包，是来自于工作。对老师好点啊。

0: 做人太难了，是吧？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视频直播间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啊，
0: 也请我们的导播姐姐切一下画面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对对对，咱俩都穿得这么鲜艳了，嗯啊，还不给我们切个画面啊。啊，那个国庆怎么玩，大家有没有想一下，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其实虽然说九月份才刚刚开始啊，但是我觉得该安排的得安排了，因为你临近的时候你就会很焦虑，你越焦虑你就越不知道该怎么搞。
0: 是的，
1: 后来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干脆放弃算了，比如说哈哈姐啊，但是我觉得小朋友的这个国庆假期啊，这个中秋长假的时候呢，咱们都可以把提前安排起来。
0: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给他安排一个全托管的，哎，让他去那里又学习又玩，对吧？大人们也可以偶尔放松一下。
0: 我觉得在新的学期，有一些孩子们开始进阶了，然后进入到了中高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到英语，很多朋友会很头疼，会说哎呀，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孩子单词记得不牢，记了老是忘啊，或者说他遇到了那种英语记忆的低谷。什么意思？就是你可能觉得没有自信了，你越学越觉得说啊，我可能这
1: 记不住，
0: 这科不太行了，
1: 就觉得可能产生自我否定的时候，一定要试一下我们这个最强大脑的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0: 对，
1: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字我们每次都要取那么长的，就是为了让你记住，考验一下你的记忆力到底行不行。来，你现在记一下啊。

0: 到五种记忆方式。
1: 我跟你讲，你这就去吧，你就去试听一下，因为就是学习方法，我们每次也都讲，学习方法这个事情一定要自己亲身体验。
0: 嗯，
1: 你体验之后觉得适不适合自己再选，要不然说孩子自己如果非常抵触的话，我就觉得就家长们真的在这个思想不要办吧，
0: 真的
1: 一定要让他自己觉得，哎，这个方法对我是有帮助的，而不是说我非要把你丢了。我跟你讲，到他们学校食堂就是冬天有上有，是不是每天都有鱼吃啊？
0: 是的，
1: 很幸福的啊，
0: 很幸福。
1: 中南大学呢，就是这个今年六月份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那宣传周，他们就推了一个趣味夜景体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学校的这个发光大树啊，不接外面那个市电，依靠学生。踩那个单车人力发电车来点亮灯带，
0: 就是树上面有灯带，知道吧？树上面有灯带，
1: 就是用那个力来转换变成电力嘛。
0: 因为他们是节能宣传周，所以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踩单车来发电啊，让树上的这个灯带被点亮，
1: 还蛮好玩的啊。那
0: 傍晚啊，同学们自发排队去登车蓄力，用体力汇聚微光，点亮了整棵大树。
1: 哎，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文哈姐，对吧？对吧？又点亮了树，又减了肥，还不用交那个什么健身房的费，也不用交这个教练的钱。
0: 对，你就
1: 我觉得这个很好，
0: 很好嘛、啊，你就在那登一晚上。
1: 那中南大学，我们要不约一下？啊、今年九月份，你们要是再点灯带，教我们一下啊。
0: 继续来看一下博才精英小学，在2026年的八月，也就是刚刚的这个开学季啊，博才精英小学开启了一个科技感满满的迎新模式。那 AI 机器狗走入到了校园，学校设置了一个人机对弈、3D 打印工坊，还有科技闯关打卡等等这些体验的项目。沉浸式的科技游戏也替代了传统的报道流程，小朋友们近距离的接触到了前沿的科技，在游玩当中探索科技的奥秘，让新学期的开学也充满了创意和未来感。
1: 啊，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会非常非常喜欢，对吧？就是参与感非常强，而且就是这样的一种开学仪式，很多年。
2: 全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3: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100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
4: 塞万提斯被誉为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批评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塞万提斯一生的经历是典型的西班牙人的冒险生涯。塞万提斯出生在一个穷医生家里，小时候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参军以后身负重伤被俘，后来屡建战功，左手致残，得到元帅的嘉奖。可是当他拿着元帅的宝剑书，做着即将成为将军的美梦时，在归国途中又一次被俘，并且被卖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做了5年苦工。当他回到祖国的时候，很不幸，他的国家已经忘记了这位英雄，他连一个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最后他费尽心力在无敌舰队找到了一个军需的职位。一次他下乡催征，因为不肯为乡绅通融减税，被乡绅诬陷入狱。从监狱出来以后，他改做税吏。一次他把税款交给一家银行保管，偏偏银行倒闭，他第二次入狱。出狱之后他更加贫困，家里妻子妹妹女儿都靠他一人养活。他住的地方楼下是酒馆，楼上是妓院。一天酒馆里有人斗殴，一个人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他出于同情把那个人背到家里，谁知人没救活，他涉嫌谋杀，再次入狱。一个两次被俘、三次入狱的人，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过命运的眷顾。但恶劣的环境
0: 不是导航啊，给我导到别的地方的八九三去了，就是早上的开车的时候没有打开我们的视频号，是不是？
1: 对，
0: 别的地方
1: 打开我们的视频号的话，你就不会导到别的地方了。
0: 别的地方的八九三，
1: 我猜一下，盲猜一下，玄玄同学应该是换了电车了，
0: 是吧？
1: 然后输入八九三给导到别的地方八九三了。我以前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快乐车组，我听了一个月发现是福建。